在我只要你们呀，只要你们服了我我们那人把人把别我被我问你我是我我阿斯你阿斯没你问题也不要阳斯我的菜没你啊在阳把车也不能服你阿斯没你问题也不要阳斯我的菜不然我被服了我被

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人员呢？我们

0: 算了算了算了就好，买烟盆在我手，没你我出我也得算了，哎，不然你想着他想用你有没有没有没你啊，把好你装起来，把大哥的装起来，那也那也让婆婆给谢啊，没你啊，我发他，没你啊，我发他，我爹也得感谢，把好你做大的，你不在那边啊，我爹爹原来我那么少孙呀，那是什么？我爱我爱我这上面，那我爱我的那家，我也不能哭不养着，养白了吗？哎，白了吗？不能了，老黑吧子，第一吧，来一段路啊！哎，不可以，我爹不让我养你个爹，俺爹说的都是，哎，托付，哎，托付。我好的托付，要你干的，我也不干；要你干的，我好的托付。大姐呢？我做你的苦劳苦，俺也一样的托付，俺也一样的托付，俺托付，我娘托付，双全全什么呀？全全啥呀？爸爸，我爹爹把我把你娘托付我给你，这我女儿可是白忙。我努阿爸妈的我没说没啥子那边的我不能没你啊他的妈呀你呀你看妈呀妈那不听你两方的这么能发了妈呀方的爸爸能出现两方的爸爸的爸爸的三岁我有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因为你爸爸我是那家的什么托娘婆婆的那么幸福我有娘的我有娘的我有娘的哎呀不
1: 可不可不可
0: 不可不可不
1: 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

来点帮我听说阎王呢什么的那那月那那三说来的阎王空你的名字怎么说那不是阎王的叫声音来的去那说什么发生的小东风啊也被帮我为阎王啊把金子不及阎王啊管他解我啊全年过阎王的红名目那阎王这次啊天意啊天心里啊没你被那也怕我坚持那么有恨呐Bible says, "Sing, I hope you have a good day." Anymore, no, be a number of the best of all.

我娘疯狂也呼呼，我娘我少人少人呼呼的，咱家我们一户那么那顺心，哪里嘛困难的嘛亲戚那也不干，你要少人也不来的呀，咱少人娘没白去。